最终决定服从军委命令，放弃西渡乌江，掉头北上。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决定导致了红六军团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当中。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湘军、桂军、黔军24个团进驻镇远、黄平、施秉、石阡等县，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他们妄图将红六军团挤压在乌江以南的狭长地带加以歼灭。乌江自古为天险，对岸又有国民党25军的4个团把守，数千红军要想北渡乌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中革军委对湘桂黔军的布置并不清楚，红六军团也对敌情不甚了解，毫无戒备地向东推进。但是这一运动方向完全在国民党军的预料之中，红六军团实际上是钻进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10月6号，红六军团开始向东往石阡县方向前进，第二天在石阡县西部的甘溪一带与敌军不期而遇，双方随即展开了激战。由于部队极为疲惫，红六军团将士虽然奋勇拼杀，但是最终由于寡不敌众，死伤惨重，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军团长萧克率主力部队突出重围，由于前去与红三军团会合的道路已经被敌军阻断，只能暂时在石阡县区域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敌军周旋。湘黔桂3省军阀在此地集结了24个团的兵力，下决心要在此地彻底剿灭红六军团。面对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各部队仓促应战，向北转移。红军进入大山，粮食弹药都出现了困难，加之水土不服，自然减员也十分的严重。红军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部队因为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整，此时的状态极为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一无所知，甚至轻信敌人的话，见红军来了就躲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团领导只好带着部队左冲右突，往北有乌江天险，往西有黔军把守，往南有桂军阻击，往东又有湘军拦截。无奈情况之下，军团领导只好决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围。10月15号夜间，红六军团主力部队转移到龙塘镇区域，负责前卫任务的红18师在板桥宿营时突然与敌军遭遇。由于当时已近深夜，双方都不明敌情，当夜都没敢轻举妄动。萧克命令部队提高警惕，简短休息一夜之后，于拂晓时分迅速转移。萧克明白，此时在附近的敌军有10几个团，如果不迅速转移，红六军团真有陷入重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决定让擅长坚守的红18师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退。下达命令之后，萧克让王震带领先头部队开道，自己率兵团主力随后跟进，并要求18师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立即追赶主力部队。红18师师长龙云出生于贵州，是一个侗族汉子，参加过平江起义，上过井冈山，后来因表现突出被调到红3师军团红7军21师当师长。无论是在井冈山上还是在湘赣边区，他带领部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龙云接到军团的命令，回复萧克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此时他却遇到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原来前一天晚上，师炊事班在镇上买了些食材做饭，错把当地特产的桐油当成了食用油。战士们吃了这东西炒的饭菜，一整夜都在拉肚子，而龙云也不例外，整整一夜都没有休息，天亮时分才停止腹泻，但是此时身体差不多虚脱了。尽管力不从心，但龙云还是咬牙鼓励战士们，为了主力部队能够安全转移，红18师一定要尽全力挡住敌人。
红十八师虽说是一个师的编制，但那时只有一个团，即52团800多人，也就敌人一个营的兵力。但这支队伍却是红六军团当中响当当的主力部队，以擅长坚守阵地著称。不过这一次，龙云遇到了极为特殊的情况，自己的部队也没有力气，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状况。为了掩护军团主力向南突围，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部断后，先在板桥阻击追敌，然后向南撤退追赶主力。他们还没有到达龙塘，就发现南撤之路已经被敌人截断，只好绕过12里山梁往西去穿岩坝，然后向北去困牛山，希望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由于之前连续数天在12里山梁子转，湘桂前敌以及民团相继占领了穿岩坝及附近制高点和重要村寨，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敌军及民团的截击，最终困牛山战斗成为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幕。困牛山山脊平缓，蜿蜒10余里，本来是一座无名山，因为形状像一头疲倦困乏而卧倒的牛而得名。困牛山的东南面有12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的黑滩河。红52团被掩护军团主力，在南撤道路被切断之后，就主动登上12里山梁，以吸引龙潭方向的敌军，再向西直奔穿岩坝。与驻敌交火之后，再走困牛山山梁，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查看地形之后发现，只要爬到下面的黑滩河河谷里，就能顺着河走出去了，到那个时候再转向思南线，就能渡过乌江了。但是这个时候后面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田海清当即建议龙云率一半人马从这边的悬崖爬下去，由他带着剩下的人把敌人引开，待突围之后再分头去追赶大部队。龙云不同意，但是田海清坚持要龙云无论如何把红十八师的根留住。龙云看着自己这位老战友，眼眶湿润了。随后他带着200多名战士顺着藤蔓攀爬了下来，从黑滩河河谷悄悄地撤了出去。田海清则带着剩余不足200名战士把敌人引向山顶，凭借陡峭的山势向敌人射击。10月16号，这一天是重阳节，早上有毛毛雨，中午放晴。红军队伍越战越勇，在12里山梁硬是同敌人打了近10个小时。下午3-4点钟，红军来到困牛山的尾部大坪，团长田海清中弹牺牲，全团战士放声痛哭。敌军听到哭声，知道红军指挥员阵亡，于是督着民团并裹挟当地群众数百人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原先由下往上退，现在是由上往下退，仅有的地势之力荡然无存。听见身后哗哗的水声，战士们知道背后就是河流或者是悬崖。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绑架了10几名甘溪曹村的无辜村民，把他们捆绑起来压在队伍的前面当作肉盾。红军战士们是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的，当他们一靠近的时候就朝天开枪。虽然敌人出于害怕向后撤退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招对红军很管用，于是再次逼迫老百姓走在前面。这些老百姓非常害怕，不停地哭嚎，但是敌人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如果百姓不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在后面开枪。山顶上的红军战士们知道，敌人是绝不会对老百姓手软的，他们开始为难了。有限的子弹射向了穿制服者，那是一枪一个，但是前面更多的是民团和百姓在步步逼近。既不想当俘虏，又不想伤百姓，
背后是70多米深的悬崖，悬崖边还有许多杂树草丛。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跳，接着就是砸枪支的声音，又是一个接一个的跳的声音。就这样，百余红军战士飞身跳下悬崖，消失在哗哗的流水之中。战斗在左边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凭借着草丛和土坎的掩护，在龙云师长的带领下，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撤出了战斗。遗憾的是，龙云突围出去后，也没有赶上军团主力，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被国民党军杀害于长沙。和龙云一起突围的战士后来一直惦记着那些在困牛山失散的战友，红六军团的领导也牵挂着这支掩护战友转移的52团战士。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牺牲了还是被捕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消息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红六军团的老将军们在上世纪60年代派遣红二方面军的军事专家远赴贵州石阡县去实地调研。军事专家在石阡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走访取证工作，但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讶。石阡县地区群众都知道，1934年红军主力部队曾经在这里和国民党军阀进行过一场恶战，但是来人要找的那支红军小队，他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不仅没有人听说过这支红军部队，而且就连困牛山这个名字，当地人也很少听说过。专家们陷入了迷茫，如果是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在茫茫大山之中失踪了，倒也不足为奇，但是一座山不可能凭空消失啊。这支部队和那座山到底在哪儿呢？这次军事考察最终无功而返。直到40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以解开这个谜案。2002年，贵州省石阡县召开县人代会期间，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佑柱在和基层代表聊天的时候听说，在石阡县龙塘镇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甘溪曹村的小村子，村里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俗，在重阳节这一天，他们要冲着村边的一座山焚香烧纸，磕头跪拜，年年如此。但是外人却说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杨佑柱对历史和民俗非常感兴趣，于是找到知情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在重阳节这一天祭拜，祭拜的是什么神。知情人透露，当地村民说，重阳节这天拜山，他们不是祭天也不是祭地，而是祭奠红军。紧接着，知情人说出了困牛山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杨佑柱猛然间想起来，内部资料上曾经记载过，30-40年前，中央军史研究组曾经组织调查团到石阡县调查红六军团一支诡异失踪的队伍，并且还要寻找一个神秘的地址，那个地址就叫困牛山。杨佑柱将这件事情和甘溪曹村的奇怪习俗联系了起来，随后他和同事查询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调研当年红六军团经过石阡县的历史。经过数年的实地艰苦调研，杨佑柱带领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团队终于确认，当年红六军团神秘失踪的那支部队正是甘溪曹村村民祭奠的人，而他们失踪的地方正是甘溪曹村村外的那座山困牛山。据甘溪曹村村民说，这支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当年为了拯救村民，全部从困牛山悬崖上纵身跳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村民感激这些红军战士，年年都要祭拜，将这个习俗就传承了下来。当年百余名红军战士跳崖之后，被裹挟的百姓被放回了村里，他们立即告诉乡亲们，红军为了救自己从困牛山的山上跳下去了，要大家赶紧去悬崖下面去救人。于是村民倾巢而出，赶到困牛山下的黑滩和河谷，而眼前的一幕惨不忍睹，100多名红军战士的遗体躺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痛哭着将他们的残骸收敛起来，安葬在黑滩河边上。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几名在跳崖过程中被藤蔓缠住而幸存下来的战士，立即将他们抬回村里救治。但是几天之后，敌人再次回来，发现了受伤的红军，并强行把他们从村里抓了出来，残忍地杀害了。当时还有一名已经奄奄一息的小红军在村民家中昏迷着，但是也被敌人发现，敌人要杀了他。村民们此时全都站了出来，说：“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杀了他是要遭天谴的。”敌人见他只剩半条命，并且确实太小了，就放了一条生路。最终，这名小红军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叫何不荣，是52团的司号员。后来，他被村民陈国善收养，改名为陈世荣。可惜他没有等到杨佑柱的调查，2001年便去世了。他生前留下了一把冲锋号，据他说，在他们跳崖之前，他用这把号吹响了最后一次冲锋号，只不过这一次是冲向了悬崖。困牛山战斗，红52团以多数牺牲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为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特别是百余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最后砸坏枪支，集体飞身跳崖，壮烈牺牲，留下了红军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千古壮举。

0: 事。
1: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0: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0: 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行骗全球的中东王子。
1: 2023年8月8号清晨，联邦调查局特警穿着全副技术装备，用闪光弹炸开了美国俄亥俄州东克利夫兰市一座湖滨豪宅的大门。住在这房子里的是两个从东克利夫兰贫民区走出来的兄弟，41岁的祖拜尔·阿尔·祖拜尔和30岁的穆扎米尔·阿尔·祖拜尔。从2020年起，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中东王室成员，在全球范围内骗取投资者2100多万美元，还买通市政府官员，给他们的融资项目开绿灯。
0: 2026年5月，有媒体报道，据美国司法部文件披露，哥哥阿尔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一位阿联酋公主，弟弟穆扎米尔则自称是经验丰富的对冲基金经理。但检方指出，穆扎米尔既没有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也没有任何金融从业资格。他关于基金的知识全部来自于 YouTube 视频和美剧《亿万》。如今等待祖拜尔兄弟的也不只是罚款，还有漫长的牢狱生涯。2021年，一位来自亚洲的女商人步入了他们的圈套。女商人从事加密货币挖矿，正急于在海外寻找新项目。兄弟俩嗅到了机会。七月，阿尔领着女商人来到东克利夫兰一座废弃的工业园区内拉公园。阿尔告诉女商人，自己是内拉公园的业主，能通过政府资源获得廉价电力，用于加密货币挖矿。六天后，一场由兄弟俩精心策划的签约仪式在东克利夫兰市政厅举行，该市市长布兰登金等一众官员悉数到场。这样的阵仗让女商人对投资合作深信不疑，当场签下合同。根据合同协议，女商人要先支付100万美元首付款，等项目启动后再付清剩余的200万美元。可首付款一到账，阿尔就催促女商人把剩下的200万美元也在一个月内付清。阿尔声称自己的家族愿意追加3300万美元投资，但女商人要提前把矿机运到东克利夫兰。把矿机拿给市长和州长看，证明我们的能力，这样我才能让3300万到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矿机跨洋过海抵达俄亥俄州，设备刚刚落地，祖拜尔兄弟便露出了真面目，把1067台矿机转手出卖，套现620万美元。当女商人追问设备去向时，阿尔给了80万美元打发她，此后便彻底断了音讯。女商人之所以上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拜尔兄弟精心维持的精英形象。在旁人眼里，他们坐着私人飞机穿梭于迈阿密、伦敦、马德里等城市，手腕上戴着劳力士和百达翡丽腕表，车库里停着劳斯莱斯。然而他们的出身一开始就与这些浮华生活并不沾边。和穆扎米尔在东克利夫兰市长大，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哥哥出生于1982年，弟弟出生于1993年。此后，母亲带着兄弟二人一直与穆扎米尔的生父生活在一起。穆扎米尔的生父是当地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协调员，人缘不错，但收入不多。千禧年左右，阿尔离开东克利夫兰去了芝加哥。他先是开出租车糊口，攒下钱之后开了一家咖啡馆，但生意不到一年就黄了。2008年，找不到出路的阿尔离开美国去了阿联酋。在迪拜，阿尔入职一家投资金融公司，从基层一路做到 CEO。2020年，或许是受疫情影响，阿尔的事业突然中断，他选择回到美国。 回到东克利夫兰后，阿尔找到弟弟穆扎。

街摸爬滚打多年，祖拜尔兄弟还瞄准了东克利夫兰市长幕僚长斯梅德利，靠着父亲在当地社区的老交情，他们搭上了这位市长身边的关键人物。为了拉拢斯梅德利，祖拜尔兄弟出手阔绰，不仅承诺一年12万美元的酬劳，还时不时请他在顶级餐厅吃晚餐。作为回报，斯梅德利授予祖拜尔兄弟东克利夫兰市国际经济顾问头衔，甚至还给他们发了多枚警徽。他还主动帮兄弟俩对接俄亥俄州级经济发展机构，试图争取更多政府资金支持。2022年初，祖拜尔兄弟的骗局进入最疯狂阶段。凭借伪造的银行流水和财务报表，他们租下东克利夫兰湖边一座价值160万美元的豪宅。这栋房子既是兄弟俩炫耀财富的道具，也成了他们扩大犯罪网络的据点。2023年，阿尔与当地毒贩凯尔文·贝德尔搭上了线。6月，贝德尔因贩毒洗钱被警方列为逃亡要犯，阿尔安排他住进湖边豪宅躲避追捕。然而，正是因为这名毒贩，兄弟俩的骗局最终曝光。2023年8月的一个清晨， FBI 特警穿着全套战术装备，端着长枪突袭了这座豪宅。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祖拜尔兄弟3年多的骗局就此崩塌。2024年2月，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祖拜尔兄弟，罪名包括电信欺诈、洗钱、盗窃政府资金以及窝藏逃犯。两人拒不认罪，支付2万美元保释金获释。一年后，检方追加起诉，将斯梅德利也列为被告，罪名涉及受贿、共谋欺诈等。该案最终于2026年1月开庭，庭审持续近2周。5月5号，审理此案的法官纽金特宣布判决，阿尔被判24年监禁，穆扎米尔被判23年，勒令两人赔偿2120万美元，斯梅德利则被判8年0个月。法庭之外的东克利夫兰是一座被经济下行阴影笼罩了太久的城市。一名生活在俄亥俄州的中国博主说，东克利夫兰就是一座典型的美国锈带城市。所谓锈带，指的就是美国五大湖周围曾凭借制造业崛起，后来又因为工厂外迁而衰落的传统工业区，因留下许多铁锈色废弃厂房而得名。东克利夫兰深陷财政紧急状态30多年了，贫困率超40%，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仅2.1万美元，是俄亥俄州最穷的城市之一，犯罪率也很高。对于祖拜尔兄弟的骗局，深知东克利夫兰痼疾的前市议员厄内斯特·史密斯说，这就是走投无路时会发生的事，人们更容易受骗。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行骗全球的中东王子。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是三湘大地一户农民的儿子，他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成员，他是长征路上29岁的红军师长，他率领着数千名勇士向死而生，血战湘江。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段长明志陈树湘上集。
3: 2019年5月的一天，在好友画家张庆涛的画室里，韩晶晶见到了这幅她期待已久的画作《战友》。画面上的两个人让67岁的她思绪万千。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4: 这两个老战友站在一起，师长手里提着一把冲锋枪，就是战斗啊，已经打到这个份上。团长可能已经没有子弹了，手里头拿的是一把大刀。
3: 画家张庆涛
5: 最后遥望一下战场，分别就是永别。
3: 画作上两位战友中，手拿大刀的那一位是韩晶晶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韩伟将军，另一位是血战湘江，用生命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的师长陈树湘。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红军第34师师长。他牺牲在1934年那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而时至今日，他的尸骨始终没有找到。他本人没有后代，没有亲属，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韩晶晶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树湘这个名字是在父亲的一篇名为《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策》的文章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一连几天都茶饭不思，眼神充满了哀伤。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为什么提到陈树湘会让老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1934年

0: 湘江之畔，这对战友到底经历了什么？陈树湘又最终去了哪里呢？现今长沙市清水塘路的炮对坪后街一带，早在上世纪初曾是长沙城外一片寂静的菜地，菜地里有一些用瓦片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因而这里被称作瓦屋街。1905年，陈树湘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树春，字子峰。由于家乡遭遇大旱，陈树湘跟随父亲逃难到长沙小吴门外的瓦屋街一带，以种菜为生。在距离陈树湘家不过几百米的清水塘，有一幢青灰色的小院。1921年冬，这座不起眼的小院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叫毛泽东，妻子叫杨开慧。在帮父亲挑水送菜的过程中，陈树湘结识了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几经交往，他深受这对年轻夫妻的喜爱，毛泽东更是习惯地叫他春芽子。早在1921年10月，毛泽东就在长沙建立了省级党支部中共湖南支部，后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小院也就成了区委机关办事处。中共湘区委员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陈树湘在与他们频繁的交往中，从一个种菜为生的懵懂少年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1925年7月，陈树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陈树湘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着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短短8年时间，从一个武装起义的战士成长为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
0: 在福建金牛县林佘乡唐觉村，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3年的邱氏祖厝，名为遗雁地。少有人知的是，1930年1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率领红四军二纵队来到林佘乡，短暂借住在这里。在邱氏祖厝正屋中堂东侧的墙壁上，几行短短的毛笔字虽然时隔久远，然而字迹清晰可见，这是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口号，落款是红军七师一团。这个红军七师就是当年的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把分散在闽西各县的独立团合编为地方主力红军，率先组建的就是独立第七师，首任师长就是陈树湘。在一份时任福建省宁化县曹坊区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处长兼秘书长的曹发火老人亲笔的回忆录上，两次提到陈树湘。根据老人的回忆，1931年5月，26岁的陈树湘受福建军区委派来到曹坊独立舞团，根据上级指示进行扩红工作。他曾在蒲尾坝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自动参军，在他的带领下，队伍迅速得到了壮大。在福建龙岩，古老的汀江河畔坐落着一座体育场，1932年3月，这里还叫南寨广场。时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的谭震林亲自主持了一场军训比武大会，由独立第七师与独立第八师进行军训各科目的比武竞赛。竞赛的项目独出心裁，首先出场的是两位独立师师长，独立第七师的师长是陈树湘，另一位师长来自独立第八师，他叫韩伟，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3: 先比赛跳高，说我一使劲儿跳过了1.4米，陈树湘呢比他高半头，没跳过去， 紧接着呢，比赛跳远，陈树湘呢又跳过了更远的一个位置，比我父亲呢远了一脚。然后接下来是百米障碍赛、投弹、射击等等等等，最后两个师长打成了平手。韩振林伯伯特别风趣地说：“好，两个师长平分，就看部队表现如何了。”
0: 在这之后，陈树湘与韩伟一直并肩战斗。1934年3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当时的转移计划是向湘西进发，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必须要渡过湘江。湘江位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全长948公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探明中央主力红军的西进意图，调集了40万大军，分成5路，从左右后3个方向一同进发，企图用四面围剿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全歼在潇水以西、湘水以东这片狭窄的地区。中央红军此次渡江面临着生死考验，能否成功渡过湘江，决定着这支红色军队的前途和命运。蒋家岭地处湘桂交界永安关口前的一个古老村庄。1934年11月26号，陈树湘和红34师的师团干部紧急从道县以南赶到了这座小村，等待他们的是当时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董振堂和刘伯承向陈树湘等人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34师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红军，抢渡湘江。此时的陈树湘与其他师团干部心里非常清楚，这一任务是中革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是对红34师最大的信任。那么战役的结果及过程如何，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断肠明志陈树湘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说事论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分领域部署15、57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新起点，开启新进发》，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广西篇，今天播出第5集，抓住重点，戮力进取。
1: 一项项重大举措，关系全局和长远。结合广西实际，做好当前工作，谋划未来图景，我们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突出工作重点，既要统筹全局，又要抓住关键环节，通过10个指头弹钢琴的方式实现整体推进。
0: 胸怀凌云志，策马登高峰，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需要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人工智能发展为牵引，以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

0: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方向，以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协同为抓手，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为鲜明导向，推动事关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1: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战略挑战又面临重大机遇，全区上下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国家所需和广西所能结合起来，从我区发展阶段和区情特点出发，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入点，将中央要求转化为广西发展的路径，干一年想三年看十年，谋划推出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工作，以小切口写好高质量发展大文章，千方百计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用心用情用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
0: 积极实变应变求变，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但必须看到面对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变与不变的关系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实变是把握规律认清大势的先决条件，应变是解决危机赢得先机的关键所在，求变是攻坚克难乘势而上的核心动力，进一步做好广西的各方面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抢抓重大机遇，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浩渺行无极，扬帆淡信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五年，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生态优势突出，发展势头良好，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心可待，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越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抓住重点，戮力进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的9:00，各位好，我是刘璐，新闻时刻继续来关注新闻。预计今天全区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桂东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晚到6月2号白天，桂北多降雨，局地雨势比较强，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对户外活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并防御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灾害。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期间，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个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29号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口内地且仅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圆满安城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抵达北京。昨天第22届 NCG 田径挑战男子10000米项目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季军，再度刷新了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燃票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呢，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最近，辽宁大连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15岁少年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了网络。少年名叫贾子立，因为患病独自上学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家人和他自己的共同努力之下，小贾已经能够做到独自上学，而他乘坐的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也是日复一日守护着他的上学路。
2: 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这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3: 这段视频是贾子立的妈妈去年11月份记录下来的。以前小贾上学都是家里人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决定让他自己去上学。为此，他曾反复陪着小贾练习过马路、认红绿灯、记站点，鼓励他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去年9月开学后，小贾便独自乘坐524路公交车上学。一开始家里人不放心，会悄悄跟在他后面直到他上车，有时妈妈也会将这些用手机记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而这些视频，大连524路公交车的几位驾驶员也刷到过，其中一次小贾因为走神错过了公交车的经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4: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5: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3: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除了小贾，还有不少学生都会坐这趟公交车，驾驶员们也都不约而同的用无声的善意呵护着他们的上学路。
6: 这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 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始。
3: 910新闻观察。
7: 日前，博主硬杠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广泛关注。随后，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该通报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作出正面回应，持续引发了质疑。据报道呢，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包括景区内的30多公里的路段，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2026年度的小修工程中标金额达323万多元。而这条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全社会共享的省道，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景区给围起来，变成了其获取垄断收益的摇钱树的呢？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其公路附属设施。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了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的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是有收费一种方式来解决。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比如通过设置分流车道或者实行出入双向检查等等。
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0: 910新闻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对很多老人来说，独自看病简直是一场艰难的跋涉，看不懂检查单，记不住流程，分不清科室，样样都充满了挑战。可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方山村的老人们却对此少了很多担忧，因为他们有一位朴实热情的编外陪诊员，不是亲属却跑前跑后陪着就医，没有义务却出钱出力免费陪诊。这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22年来不停的坚持。近期一份温暖的公益奖励让浙江一位质朴的农村妇女走出了公众视野，温暖了网络。她叫李素云，59岁，方山村一位普通的村民。2003年，36岁的他被确诊为疑似骨癌，经济的压力、求医的困惑让他不知该怎么办。邻居们你一百我一千的帮他凑医药费，有人甚至拿出了给儿子娶媳妇的彩礼钱。更让他感动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医院护工在他茫然无措的时候，默默地帮他打听专家，跑前跑后带着他找到了对症的医生。而最终他被确诊为良性骨囊肿，成功进行了手术，重燃了生活的希望。生死关口走了这么一遭，李素云满心感激。他深深记得那位不知名的护工跟他讲的一句话，谁都有难的时候，能帮一把是一把。他许下了承诺，我淋过雨知道没伞的滋味有多难，以后只要有人需要我就给他撑伞。于是病愈后的第二年，37岁的李素云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他带着隔壁村的一个手臂长了囊肿的乡亲去医院救治，他全程陪着检查、手术、复查，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在10里8乡传开，有人要给钱他摆摆手，有人要送东西他摇摇头。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的规矩，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不接受任何的礼品馈赠，不推诿任何一个求助。22年来无一破例。他说，当
8: 当年别人帮我的时候也没有要过一分钱，我要是收了也对不起凑钱给我治病的乡亲们。有人说他傻，放着清闲日子不过，天天往医院跑。李素云回应，人这一辈子能被别人帮过是福气，能帮到别人也是福气。可这样的坚守并非一路坦途，流言蜚语曾无数次打在他的身上。哪有人这么傻，免费帮人家干活的，肯定是赚了医院的回扣。对此他心里难受，可偷偷抹掉眼泪，第二天他又准时出了门。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要病好了受点委屈算什么。就这样22年，他免费陪诊460多位的乡邻，奔波于台州、温州、杭州、上海各大医院。他不收一分钱，有时还自掏腰包电路费电饭钱。他把各大医院的布局流程、检查禁忌全都烂熟于心，成了大家口中的就医活地图。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近日致敬了这位不畏人言、一心只走踏实坦荡路的编外陪诊员。就如颁奖词里所说，22年，你把自己站成了医院走廊里的一盏灯。如今59岁的李素云体力大不如前，可只要有人求助，他从不拒绝。他说，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老了走不动为止。而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陪诊，去守护那些在路上无助的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情发生后，从国家到自治区以及柳州市各级各部门，从志愿帮扶到受灾村民自救互救，处处充满着大爱与暖意。太阳村镇山湾五队75岁的老人秦忠炳，从震后到安置，一路都受到许多相识与不相识人员的帮助。秦忠炳手写一封长信，记录下地震后他和老伴儿亲身经历的种种感人瞬间，感恩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2: 他们为我们灾民经受的打击，一百百升起的电视安置上风，让我们走灾的灾民又安定。
1: 谈及震后经历，秦仲平老人几度哽咽。他说5月18号凌晨，他被强烈的震感震醒，自家水泥围墙多处倒塌，他立即扶起老伴儿慌乱地走出家门。但由于老伴儿刚手术出院才4天，身体非常虚弱，根本走不动。危急关头，邻居们始终没有丢下他们俩，主动折返回来搭把手，一起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2: 他们就辅导我，老板做房子做得很忙，把老板就背我手做得多快一点。后来呢，又有个老杨呢，他就为单脚打打开那个埋藏的那个小石人，冒着生命危险顶下来扶我老板上车。我是刚帮几个人上车完，当时该去走，结果是令我好感动的。
1: 在太阳村中心校安置点，灯光明亮，物资不断送达，政府的保障措施与民间互助力量共同织就温暖安全网，守护着受灾群众。看着民兵连夜搭建帐篷，累得席地而睡的身影，以及各方持续的爱心之举，秦忠炳反复地说着感谢。
2: 天凉了，我见他们一个个疲倦的身影，光寒的脸庞，我有一次流出了泪水。当时我用的是拉面手机，没能得到他们的身影，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
1: 眼下，秦忠炳和村民们都已被转移到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安置点，生活物资齐全，工作人员像照顾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秦忠炳说，他们在安置点住得很安心，他相信灾难会过去，柳州会更好。
2: 我们走灾灾民像是年有牙的弱生一样，举行了弱生处决式，生活居住条件更好了。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灾民的关心关怀，我们灾区人民呢也坚定的相信，一定能战胜这次罕见的地震试验灾害。加油，我们柳州！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3: 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5: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商家花式索要好评。
4: 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好评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呢，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之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6: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7: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 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8: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7: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8: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5: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
9: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商竞争暂行规定第9条第5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10: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7: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10: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在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就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
4: 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何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向客人要好评。
7: 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11: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老性。
7: 记者查询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5星好评。 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介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11: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升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5: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9: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7: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10: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继续来关注，今天白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梧州、玉林等市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桂北29到34度，桂南32到35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北阴天有小雨，局地大雨，桂南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桂北28到34度，桂南33到36度。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近日，南京地铁一号线民族广场站小而美空间改造示范站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日均客流约1.5万人次的交通节点，历经一个多月插花式微更新，昔日闲置边角地被打造成了畅行驿站、壮运展台、口袋公园、暖心空间四类功能场景。非机动车无序停放、便民设施不足、空间浪费等问题得到集中解决。中国科学院透露，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等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回应称，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进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的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五月是第4周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城市分类垃圾等固体废物跨区域协同处置的合作新模式，在四川和重庆就有15个城市参与共建无废城市。
2: 在这家建材厂，来自川渝两地的固废经过一系列工序变身成合格的水泥熟料，
3: 实现废弃物100%资源化利用。我们立足广安华银，辐射了周边的几个趋势线以及重庆的部分地区，助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与碳减排目标实现。
4: 从这一张这个交易单上，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四川产生的废弃物运到重庆去处置，那么也有重庆的企业产生的废弃物呢运到四川来处置。那么这种跨区域的合作，一是本着就近原则，这样可以降低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二是能力互补，可以有效地提升产能。
5: 有一个白名单机制，它可以让固废的跨省转移审批时间由原来的一个月减少到现在的一个星期左右，既降低了固废的贮存风险，又提高了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四川和重庆两地的固体废弃物产出和处置信息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组成。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甜蜜的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道路两旁，芒果熟得正透，锦宏市街头的菠萝蜜也压弯了枝头。来了解一下，
6: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7: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儿。
8: 芒果栽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6: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9: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10: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当地时间30号，阿富汗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凌晨发生了侧翻事故，最新的数据显示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
1: 910新闻观察。
2: 公安部发布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全国施行。新规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将闭眼、大于、等于、两秒等生理特征纳入认定依据。网约车、出租车、特车司机等重点群体被纳入严管范围。从单一时长到多维核验，从模糊感知到精准量化，新规的出台既是执法方式的优化迭代，更是守护生命的底线升级。疲劳驾驶是危害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新规最大的亮点是以科学标准取代了经验判断，用精细化治理破解了监管顽疾。在驾驶行为层面，细化夜间客运驾驶的要求，严格管控累计驾驶时长，紧盯事故高发的风险场景。在生理状态层面，聚焦疲劳本质，将闭眼时长、生理监测数据等可量化指标纳入认定范畴，让无形的困倦变得可查证。在作息轨迹层面，向前溯源，核查驾驶人睡眠、作息以及相关的身体状况，从根源排除疲劳诱因。多维并举，闭环管控，织密全流程监管网络，打消驾驶人的侥幸心理。重点群体的精准管控，彰显规则的温度与力度。严格监管并非刻意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守护。划定行为边界也不是增设门槛，而是对从业者权益的有力保障。对高风险群体从严管理，既有利于降低事故风险，也有利于保护从业者自身安全，体现刚性执法背后的人文关怀。
3: 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好，原来这条是省道462啊，你要拦省道至少要有四川省交通厅的文件啊。
5: 一对省道居然被景区封了，自驾车辆不让进，只能坐摆渡车。5月24号，一位博主自驾去稻城亚丁，刚到香格里拉镇游客中心就被拦了下来。工作人员告诉他，前面的路是景区内部道路，社会车辆不能进，游客必须花120块换乘景区的摆渡车才能进入。事件一经曝光，网上一片哗然，省道是国家修的，凭什么就成了景区的收费闸口？ S462 省道本是公共道路，是面对所有公民的普惠性基础设施。这稻城亚丁景区倒好，不仅宣战省道为内部道路，还非要游客买票坐景区的摆渡车才行。到底是谁允许你们封路收费的？根据工作人员说，景区内地势狭窄，山路18弯，完全放行私家车进入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由景区运营摆渡车统一通行，能大大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道理是没错，但是将省道归为己有，是否得到了合法批文？车费该如何收取？到底谁说了算？难道一句为了游客安全着想就能擅自封堵国家道路吗？早在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就曾点名稻城亚丁景区，要求整改摆渡车乱象。中消协也批评其强制乘坐摆渡车、园内交通分段收费的运营模式。期间，稻城亚丁景区也将摆渡车的费用做了打折处理，但是并未对强制乘坐摆渡车一事进行整改。直到5月28号，舆论持续发酵后，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才表示，已经全面进入整改流程，会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游客监督。这是非要等上了热搜才知道着急整改啊。其实说到底，游客生气的点不是那120块钱，而是稻城亚丁景区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钱的路霸行为。作为一个正在被要求整改的5A 景区，拿安全当幌子，把公共资源变成自家摇钱树，这韭菜割一茬还能长，口碑一旦崩了，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了。希望景区和有关部门

0: 能真正虚心接受大家的监督，将省道还给公众，严格核查摆渡车运营成本，让游客花得明白，玩得安心，别让圈地收费四个字毁了稻城亚丁几十年的好名声。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开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萨瓦迪卡。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赏岛对吴，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6: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7: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因退货太多拉黑整条街。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边，商家将区域整体性拉黑，对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有失公平。那么，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呢？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自己为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直播电商存在大量商品试穿后退回、扎堆批量退货等情况，直接拉高了区域退货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表示，限购的确存在，
8: 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这个也是商家的权利嘛。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7: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9: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
7: 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可能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知产侵权等行为。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常消费的订单量。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10几块钱。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业内人士称，曾有人盯着直播间买样品回去打板。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媒体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以及区域。 业内人士指出，该功能是为了满足商家的实际经营需求，比如部分地区无仓储备货，部分地区运费价格高，部分地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配送等等，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区域，平台不会特别干预。即便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地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广州狮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截止到5月20号，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因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范围，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消费者涉嫌消费歧视，另一方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

0: 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青州园博园是第9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举办场馆，规划占地面积1232亩，其中水域面积约215亩，绿地面积约815亩，铺装及建筑面积196亩，靠近近港公路停车场占地面积约100亩。园博园围绕滨海风情、桃都绿韵的主题，通过园林园艺的塑造，是园景、静水、展园内景、永居的融为一体。青州园博园是青州市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城市建设的示范工程之一。园区现有棕榈类10种，乔木类约85种，灌木类约35种，竹子类10种，石花类10种，地被类植物60种，水生植物约15种，植物物种丰富。随着广西平陆运河项目的开通建设，青州园博园也即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
6: 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呵呵，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五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他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他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他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不会跳了。
3: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大象的背上。 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3: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2: 够到了。
3: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2: 会。
3: 它会分给谁呢？
2: 它会分给猴子、
3: 狐狸、
2: 斑马、
3: 长颈鹿、
2: 大象
3: 和乌龟，都给它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2: 小鱼来了。
3: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2: 河里就有一个。
3: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2: 不是。
3: 那它是什么？
2: 是月亮的倒影。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钦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钦州舌尖上的美味。
1: 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猪脚粉。钦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钦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钦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大家好，我是

0: 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四猪肚粑。大四猪肚粑是钦州大四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粑，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四猪肚粑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四猪肚粑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四猪肚粑入选钦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裹，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汁，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钦州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2: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钦州瓜皮。钦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钦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钦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钦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钦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钦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钦定名为钦州之宝。2016年，钦州瓜皮入选钦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钦州市第2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传统好齿。钦州的传统造好齿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钦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钦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钦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7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

0: 富之域，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钦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1: 钦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

0: 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的吧？
14: 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啊，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

0: 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1: 嗯，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0: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1: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1: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0: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1: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还是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1: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1: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来自荆州市第八中学的谭秋燕，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本书中，我尤为喜欢这样的一段：阿尔肖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融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的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困难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保尔巨大的人格魅力

学习他为了理想全力以赴的精神。面对生活的挫折与苦难，我们青少年应该顽强地、勇敢地面对自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绿色共享。
0: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1: 啊，怎么了？
1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1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整，最高潮位5.4米，3点整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1米，海水温度32度。青州港17点45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5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点40分，最高潮位5.4米，2点40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7点35分，最高潮位5.4米，2点35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7点30分，最高潮位5.4米，2点30分最低潮位1.6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

0: 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30号16时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引水了，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种网友一定超长期待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说你认识的男生都一样，下半身思考上半

是一夜清空了，就不再联络。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子。很神奇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竟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人代表的是不畏。

0: 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精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琼，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琼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是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你肯定不行，这样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地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2: 确实是。

0: 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1: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1: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天，用轻松的话题引导孩子表达。最后，要学会回应孩子的感受，共情孩子，让孩子感到被理解。
0: 那除了倾听，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如何让孩子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呢？
1: 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要注意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不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0: 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1: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0: 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1: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后再重新交流。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0: 最后想问一下裘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1: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 容易陷入三个

0: 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1: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3: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啦。

0: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钦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钦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新四公收养，所以改名姓新。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6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10营，驻广州附近。冇耐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80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1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驻码头、建小学，仲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钦州公路运输，在钦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是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的历史变迁。好的，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7: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珂，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期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

0: 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0: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1: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0: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视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门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2: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2: 哎，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哦，
5: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 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8: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

0: 识，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未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糊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糊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糊饼拿走了，自然而然的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 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于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它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了。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 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6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勋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玩，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呢、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受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不仅诗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同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同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同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索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同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提云与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同名字四处乱画了，败坏文同的名声了。文同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同，信中写道，仅缘此例，让文同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同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其实苏东坡和文同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同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同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为对方作画。 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同身体的实际情况。

0: 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同为新楼作赋，但迟迟未见文同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此时文同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但是他还是没将实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画。不久，油尽灯枯的文同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宋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田穗，他说书中写的宋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呢，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在馆阁中供职。陈胡啊，喜欢别出心裁，将原本指肚子不舒服的害肚痢改成了感风部。古人将得病的外因归结为六方面，即风寒暑湿燥火。 陈胡的意思呢，就是自己因为伤风的疾病不能到岗工作，特此请假，就不是肚子不舒服了。感风布意思也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布就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了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词。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一次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3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题。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个人，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2: 不是风向，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不舍。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爱上别人就是要把他给你自己办，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员，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1: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会成星河照亮。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有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突然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说活得真没意义，我特别担心。许多家长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既担心答案过于深奥孩子听不懂，又害怕随意敷衍会错失引导良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而对于孩子来说，理解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的意义。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帮家长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12: 嗯，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谈这么深刻的话题，甚至会觉得孩子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是想太多。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3: 嗯，这种想法其实忽略了孩子的认知需求。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对生命产生好奇，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开始。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能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明白活着的价值，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和动力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回避这个话题，孩子可能会通过错误的方式探索，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生命态度。
12: 嗯，您说的很有道理。那在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呢？家长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谈论生命的意义呢？
13: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生命的认知差异很大。幼儿时期的孩子主要通过具体的事物理解生命，比如花草树木的生长，小动物的繁衍。家长可以通过带孩子观察自然、养小宠物等方式，让他们感受生命的存在和成长。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而活，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可以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开始探索人生的价值，家长可以和孩子探索社会热点、历史人物，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更宏大的人生目标。
12: 嗯，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担心啊话题太沉重，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开口方式吗？
13: 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不需要刻意营造严肃的氛围，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比如在看到花草树木枯萎时，可以说你看这盆花虽然枯萎了，但它曾经绽放过美丽的花朵，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这就是它的价值。在孩子完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时，可以说你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做到了，这种坚持和收获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读绘本时，可以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引导孩子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让孩子逐渐理解生命的意义。
12: 嗯，在谈论生命的意义时，家长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们问人为什么会死亡。很多家长要么回避，要么会用去了很远的地方来敷衍。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呢？
13: 回避或敷衍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恐惧和误解。家长应该用坦诚、简洁的语气回应孩子，比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有发芽、生长、开花、枯萎的过程，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同时要强调生命的价值，比如虽然生命会结束，但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爱家人、帮助别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家长会一直 陪伴他们，保护他们。
12: 嗯，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会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家长们应该如何通过谈论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13: 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家长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批评或指责他们，然后要和孩子深入沟通，了解他们消极情绪的原因，最后要引导孩子看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比如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优点、曾经的成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带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和孩子制定短期的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生活的意义。
12: 很多家长自身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知，担心无法给孩子正确引导。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呢？
13: 家长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其次，要多读书，多学习，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注意自身的成长，在生活中践行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如热爱生活、勇于面对挫折、关心他人。家长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家长自己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12: 在与孩子谈论生命意义时，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该如何避免呢？
13: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说教式灌输，比如直接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而不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二是过度美化生命，只告诉孩子生命的美好，却回避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让孩子对生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三是将生命意义功利化，比如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赚很多钱、出人头地，忽略了生命的精神价值。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思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要客观地看待生命，既要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要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最后，要引导孩子树立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12: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

0: 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1: 与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焦虑，用坦诚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0: 与孩子探讨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他们寻找内心的答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引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心怀善意、充满力量的人。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9: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 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青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1: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9: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0: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8: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9: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8: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7: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十岁，来自县一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书籍《生命》。这本书一共讲述了三个令人感受到生命力量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

0: 可以随意摧残。我们作为一名小学生，更应该珍惜时光，把握宝贵的生命力，要怀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去迎接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并克服与战胜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向辉煌，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活出自己的色彩。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夜晚，我在灯下写稿，一只飞蛾不停地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骚扰着我。我趁它停下的时候，一伸手捉住了它。只要我的手指稍微用力，它就不能动弹了。但它挣扎着，极力鼓动着双翅，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飞蛾它那种求生的欲望令我震惊。我忍不住放了它。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裴开义，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叫黄林婷，今年11岁，来自钦州市现役金话筒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唐诗300首》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许多唐代诗人写的诗，比如虞世南的《蝉》。这首诗的意思是，蝉儿快乐地喝着露水，在梧桐树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声音之所以传得远，不是靠秋风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在高处。我为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丰富的知识，书中有关于战国时期的诗、抒发感情诗、游览美景诗等作品。这本书里每一篇都有相对应的彩图帮助我们理解，看到画面我就特别好奇画中的内容是什么，不像其他书一样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枯燥的想睡觉。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图书馆看看，有你想不到的收获哦。现在我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黄林婷，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4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2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天一起讲一讲鹰洲造纸厂。鹰洲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 当时候做出来的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的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的硬性和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烧度，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事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嘅拿棚拿斯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鑫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阵，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嘅一啲工人啦，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嘅造纸业都仲算系热门噶。到咗1974年，县造纸厂嘅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嘅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同埋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系扶摇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咧，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和先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钦州造纸厂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陈旭霞，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体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体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8: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7: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8: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护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了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碾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 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7: 嗯，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8: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7: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8: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锋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7: 嗯，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8: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 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一味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禁止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8: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倾国。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

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响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它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青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老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懂啦。还有记得拔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把玻璃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的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一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躲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啦，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牵挂的开始。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0: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6: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0: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7: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创，时代由我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5: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3: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6: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

0: 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1: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血液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3: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 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一二三四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旧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咁到咗今时今日，随住钦州城市嘅发展、商业经营理念嘅转变，依家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呢般繁华。但系至今为止，骑楼都冇经历过大规模嘅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嘅骑楼风格体现咗本土文化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嗯，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2: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4: 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4: 我核实啊。
1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4: 我确认一下。
16: 开会的吧？对，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4: 久经考验，我转账。
15: 嘿，你上当了。
14: 不会吧？
1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套路深呐。
1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4: 这咋防啊？
1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道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9: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17: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17: 孩子在12-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心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心理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300%，其中48%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62.3%，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11: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17: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2.3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60%。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1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7: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1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17: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的互前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

0: 父母父前世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自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些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追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追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这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10点还没有回家，使用的就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彼此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 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离散了。
1: 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付钱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加强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依据，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三八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2.10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68%。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付钱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2到3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墟镇虚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虚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墟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隆安纳同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同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同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壶、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5: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 凤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

0: 前行。
1: 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薛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2: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10岁，来自薛逆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与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地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洲，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欣洲，一齐讲讲百年张王街。根据张王镇现存的王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一位叫做王一郎的人在廉州搬到这里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着又有一位姓张的人汤家带口来到这里开粥店，咁张王两家啦，就为往返于廉州湾同埋张王岗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一人啦，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啊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墟。因为姓张同姓王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墟叫做张王。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还可以过得汽车。听讲当时张王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屋企是独生女，担心嫁了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身食素，终身不嫁，在屋企伺候相亲终老。当地的人感到此女孝心，便自发兼筹资金，为姓张的女子建了一座真节牌坊。只可惜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在抗战时期已经被毁坏了。离牌坊不远有几座古庙祠堂，分别是大王庙、妈祖庙、天后宫、文武庙、观音堂、三观堂以及土地寺、百家寺。咁呢啲古建筑喺解放前后，特别系文革期间，亦都系遭到咗损坏。目前尚存得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就系上百泉学堂，系清朝道台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系合浦县北部嘅最高学府。依家嘅张王老街风貌仍然都系以民国特色嘅建筑为主，二楼、骑楼、楼挨楼，形成当地一道别具特色嘅风景。然而张王的解放路老街亦都叫做死食街。死食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说这条街是张王小食的聚集地。张王老街比较有名的小食啦，就有炸肉粉、冷粉、毛蟹粥、饭包鸭、水鸭、花鸭、槐花鸭等等，特别是张王月饼和张王瓜皮更加是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面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码声、斗酒声、吆喝声，热闹非凡。好嘅，今日嘅话说老欣洲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1: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后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

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9: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8: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9: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 美好。本周第十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八位。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分为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11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古典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卫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J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

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 Badway Jump。

0: 第四位
1: 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亲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0: 第二位
1: 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 玻璃。

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1，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失婉约柔情的鼓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零绝顶》。

0: 来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0: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1: 不是爱到最后才想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e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e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e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38，最高潮位5.6米，4:0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8:23，最高潮位5.6米，3:4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8:18，最高潮位5.6米，3:4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18:13，最高潮位5.6米，3:3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8:08，最高潮位5.6米，3:3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5月3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7: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4: 啊，怎么了？
9: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9: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0: 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0: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0: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嗯，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

0: 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嗯，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青州三两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青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吨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青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青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岁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五出五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咁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 砌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友人在钦州吟诗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砌白石接到了父亲的离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砌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咁郭夫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郭仁章代笔应酬。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系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喺钦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了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返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默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请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00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荔枝至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或荔枝终其一生。他在不羁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唯口不辞路跋涉，缘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限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8: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家好，我是小主播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艺红，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寺耶斯开口藻。
2: 大寺耶斯开口藻是以白糖和低筋面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传统美食。据记载，耶斯开口藻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分布于青州市金北区各个乡镇。其中名气最大、传承工艺最齐全的，就属于金北区大寺镇的耶斯开口藻了。
1: 大寺人制饼，喜欢吃饼类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寺镇地属岭南，境内山林叠嶂，气候潮湿，为防止食物发霉，且易于在船上携带，大寺人制作开口藻等饼类。
2: 大寺镇的辽氏家族又根据这样的特性，在制作开口藻时加入了椰丝，就此形成了椰丝开口藻的开端。
1: 大寺椰丝开口藻在制作工序中存在秘方，主要是为家族传承。目前以大寺梁寺椰丝开口藻为代表，至今这项制作技艺已延传三代。
2: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椰丝开口藻的制作工艺流程。第一步，把水倒入锅中加热，放入白糖和花生油，等到白糖融化后倒出晾凉。
1: 第二步，将低筋面粉、小苏打、泡打粉放入盆中混合过筛。
2: 第三步，把备好的椰丝倒入面粉中搅拌均匀，将晾凉的糖水倒入拌好的面粉中，接着揉成面团。在揉制的过程中要注意揉面时长，以免起筋。
1: 第四步，面团揉好后醒发15分钟，再将面团切成长条，分成小团，将小面团揉成小圆球，将面球沾水后放入芝麻中滚动。
2: 最后一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烧至油温150度左右，转小火下锅炸面球。炸的过程中要注意小幅度的用漏勺晃动一下，大概3分钟后观察状态，等表面上色开口漂亮时，再将火稍微转大，炸至黄金香酥后捞出，最后沥油晾凉就制作完成了。
1: 这开口藻吃着很好吃，但是制作工序可是一点也不简单呢。经过层层工序制作出的椰丝开口藻，酥脆中夹着丝丝椰香味，越嚼越好吃，清香可口。
2: 是啊，大寺椰丝开口藻对于原材料精心把关挑选，坚持传统方法纯手工制作，严格每一道制作工艺。
1: 它的口感酥脆，椰香宜人，是青北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研究青州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啊，大寺椰丝开口藻在不断的创新延续经营下，已经成为大寺镇的一个招牌小美食了。
2: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莫志荣，
1: 我是小主播张艺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青州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记得要常常约哦。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2: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3: 三建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

0: 跑跑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 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的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 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 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 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

0: 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3: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2: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4: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2: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5: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6: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7: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6: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8: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4道种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食。
2: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9: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2: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0: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3: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4: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德。
1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

0: 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将提说，
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4: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7: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6: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7: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5: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 伊朗31号表示

0: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3: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千逆级化工旗舰起航，华裔荆州基地全力打造先进新材料产业高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玄明率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来钦视察，做好向海文章，奋力打造向海经济新高地。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我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光荣上榜。墙边固房专题播出，向海谋发展，渔村换新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网格扎根铸魂工程，
4: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苏媛媛报道。在北部安畔，一座现代绿色化工新城正拔地而起。上海华裔集团

0: 响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钦州布局总投资超千亿的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从能源化工到高端新材料，这里正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成为广西向海图强战略的重要引擎。华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规划占地8平方公里，总投资约1000亿元，设计产值超1000亿元，涵盖能源化工、盐化工、氢烃裂解产业链。走进基地，只见巨型化工装置林立的园区里，塔冠高耸，管道交错，处处彰显活力与生机。目前基地一二期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重点发展EVA 等烯烃新材料。广西华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全勇：
1: 华益钦州一体化基地，一共分为三期建设。我们一期呢是以现代煤化工为主，二期项目呢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做丙烷脱氢，以及丙烯的下游的这个一个产业链，还有一个是做盐化工、做烧碱和聚氯乙烯的产业链。两个项目呢，一共投资是这个189亿。那么加上一期，我们总投资大约在350亿左右。
0: 这座化工航母的崛起速度令人惊叹。2017年一期项目开工，2021年投产，二期项目189亿元投资紧随其后，三期项目总投资约550亿元，首批装置已基本完工。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累计实现工业产值达660亿元。今年一季度，基地再创45.5亿元产值，全年目标直指220亿元。
1: 我们的投资的脚步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停过。我们2023年的3月份就是又开始开工了嘛。我们在2025年的年底，虽然有部分的三期的装置建成，2026年，预计在二季度开车。
0: 作为广西首个千亿级单体工业项目，华益钦州基地不仅是一座化工超级工厂，更是钦州石化产业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它的带动下，钦州石化产业实现了从一张白纸到全国15强的跃升，其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集聚的效应正在深刻改写北部湾的产业版图。
1: 接下来我们下游还会重点发展高端新材料和专用化学品与地方的制造业联动发展，以我们华益基地为核心为中心，我们可以辐射到周边的一些化工企业，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一体化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联动。
0: 进入15/5时期，华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的建设模式将迎来重要转变。与过去集中推进一期、二期、三期项目的做法不同，未来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成熟一个、落地一个的动态发展策略，确保项目推进与市场需求、技术研发紧密衔接，持续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未来，这里每年超千亿产值的高端化工产品，满足汽车轻量化、新一代光伏材料、医疗、高端包装等制造业发展需求，将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直达东盟市场，书写新时代向海经济的壮丽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周丽红报道。5月26号到28号，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为团长的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围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议题，赴我市开展界别视察。市政协主席吕洪安陪同视察并主持座谈会。视察团先后深入广投强强碳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华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广西恒益新材料有限公司、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陆屋临港产业园等企业和项目现场，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互动交流，详细了解钦州市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向海经济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视察团认为，钦州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海洋强区的决策部署，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化通道加贸易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海洋装备制造等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在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视察团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准确把握向海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临港产业集群培育，优化资源要素保障等，以更高站位谋划向海发展，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弱项，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发展盛世。要积极主动作为，做足用好平陆运河这篇大文章，努力破解向海经济发展突出瓶颈和问题，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做强临港产业集群链条，加快推动北部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领域，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政协经济、民建、工商联等界别部分委员以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同志参加视察。副市长高威在座谈会上介绍，我市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向海经济工作的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席王文远、秘书长许阳苑陪同视察或参加座谈。融媒体记者陆燕报道。近日，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经过广泛动员、组织推荐、严格评审和社会公示，全区共有10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其中，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代表。何留明长期致力于妇科肿瘤微无创治疗领域，潜心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科普推广。他凭借扎实的研究与实践，填补了钦州市子宫腺疾病疾病微无创治疗的技术空白，成功攻克凶险的剖腹产疤痕位置妊娠合并胎盘植入的诊疗难题。其主导的微无创治疗典型案例不仅在全市创下先例，更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在深耕技术创新的同时，何留明始终不忘医者初心，常年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和健康科普宣讲，积极推动全区农村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项目落地，以精湛医术和无私大爱护佑女性健康，彰显了新时代医者的担当与情怀。一直以来，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锚定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目标，深耕产学研融合，攻坚核心技术，厚植科创沃土。在八桂大地上，一批批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扎根产业一线，深耕科研前沿，坚守惠民初心，以矢志不渝的坚守、攻坚克难的担当和务实笃行的创新，让科创星火汇聚成磅礴力量。此次获评的10名先进典型，正是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

0: 大环塘滨海村落正悄然焕发崭新生机。昔日仅供渔船停泊的避风港湾，如今已然变身备受青睐的滨海文旅胜地。当地依托秀美海景、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把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了一幅边防稳、海岸美、渔民富的乡村振兴图景。近日，记者在沁南区犀牛角镇乌雷社区看到大濠特色养殖、滨海旅游民宿等产业健康发展，乡村振兴步伐稳健。近年来，犀牛角镇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边民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毗邻三良湾景区的地理优势，乌雷大环不少渔民实现了从捕鱼人到店主人的身份转变。乌雷社区的墨海精品客栈就是典型一例。墨海精品客栈经营者许赞纯：
1: 比如说五一啊，还有国庆节啊，那个时候的收入还是可以的，节假日的话一天就两三千块钱应该是有的吧。
0: 在文旅产业稳步发展之余，村落还同步壮大海洋养殖产业，引导群众养殖大蚝、对虾、青蟹等特色海产品。秀渔溪里渔民不再船闲人荒，而是有活干有钱赚。2025年，大环社区通过集体资产租赁、养殖项目入股等方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同比增长22.3%。产业发展有效拓展群众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扎实。大环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少宪：
2: 再一步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这块，促进旅游产业跟我们的养殖业融合，增加我们村民的收入。
0: 犀牛角镇坚持生态与固防并举、守海与富民共生的理念，借助数字海防、智能监控与网格化治理，严密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全镇还常态化开展海上垃圾清理工作，悉心守护蓝色海岸生态风貌。今年以来，辖区累计劝阻违规登岸13人次，查获回流人员50名，清理违法违规船舶16艘，清运各类海洋垃圾150余吨，全力守护海域安宁洁净。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张荣新报道。日前，国家岐黄学者、贵派中医大师姚春教授带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团队等一行，莅临钦州中医医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活动当日，慕名而来的患者一早就在诊台前排起长龙，有序候诊。面对就诊患者，姚春教授秉持中医辨证施治理念，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细致梳理每位患者的病情病因，精准研判病症，同时灵活运用通阳散结、针药并用之法，为患者对症施治，并在诊疗过程中手把手带教市中医医院跟师的医务人员，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诊疗经验。国家岐黄学者、贵派中医大师姚春：
4: 这次来这个钦州的话呢，带着团队来呢，主要是想这个把优质的资源下沉到基层，那么把我们的比较好的诊疗技术的话呢，能够带到这个老百姓的身边。同时的话呢，我们也通过师带徒，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的话呢，传承到基层的这个医务工作者，让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的话呢，诊疗水平能够得到提高。
0: 通讯员吴晓文报道。5月27号，位于沁南区青菜头海域的绿旗马面屯智慧养殖基地传来丰收喜讯，由广西安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首批试养的绿旗马面屯陆续起捕上市，鱼苗成活率高达95%，标志着这家国有建筑企业跨界进军海洋产业的向海经济实践正式迎来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作为北部湾首个规模化养殖绿旗马面屯的国有企业，安州公司立足沁南区海洋资源优势，与烟台大学紧密合作建成智慧养殖基地，在企业多元发展与向海经济新路径上迈出了关键一步。5月3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6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

0: 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千逆级化工旗舰启航，华裔钦州基地全力打造先进新材料产业高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玄明率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来钦视察，做好向海文章，奋力打造向海经济新高地。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我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光荣上榜。墙边库房专题播出，向海谋发展，渔村换新颜。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38，最高潮位5.6米，4:0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8:23，最高潮位5.6米，3:4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8:18，最高潮位5.6米，3:4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8:13，最高潮位5.6米，3:3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8:08，最高潮位5.6米，3:3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5月3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6: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

0: 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澎湃动能。
0: 贵港市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德州连日高温，各行各业志愿者坚守岗位，为受灾群众传递暖心关爱。
0: 15/57，广西将推动人工智能加法律服务深度应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迎来新节点，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注入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及通讯员的报道。
3: 5月2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新纳马二号隧道正式进动施工。这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广西段首座施工的单动双线隧道。新纳马二号隧道全长2420米，隧道出口与黔桂铁路河池西站普速与高铁换乘站衔接，是柳州至金城江区间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中铁广州工程局黔桂二线二标项目经理部副经理张震：
4: 我们这个隧道是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专门建设了智能钢构厂，里面配备有11台智能机械臂，也是通过这些大机配套和智能设备，真正的在施工中却达到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解人、智能化无人的新质生产力要求。
3: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定制一动一测施工方案，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磊：
5: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广西段新建铁路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5座，新建桥梁76座，目前已开工16座。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3: 5月21号，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最长隧道上里隧道正洞掘进突破10000米，为如期实现贯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境内的上里隧道全长17276米，共穿越6条断层破隧带，同时下穿银柏高速公路与长沙河主河道。为克服施工中的困难，参建单位采用长隧短打、多面掘进施工策略，建立地质 CT 加实时监测双重预警体系，提升施工效率。目前上里隧道共有斜井、辅助坑道等9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最高日掘进可以达到32米，预计2027年底可实现全隧贯通。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运输能力。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 64.3%， 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 91.6%， 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 64.8%。5月23号，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渝宜高速八标段欧洞服务区至主线上跨305大桥桥头共 1.3 千米路基工程顺利通过交接验收。该标段挖方总量 382.88 万方，填方总量 179.97 万方，最大挖方高度达 64.7 米。渝宜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重要一段，项目建成后将纵向衔接在建的柳州、经河山至南宁高速公路以及全南高速等交通大动脉，对加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带动沿线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凭陆运河建设机遇实施的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正加速推进。5月23号，在位于百色右江区的长三角先进产业制造园内，道路修建、场地平整等基础设施正在建设。据了解，园区的基础设施工程是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百色工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6: 项目重点建设5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专用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供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
3: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建设周期从2025年至2030年。项目以港口建设为龙头，主要对田洋港二塘作业区原有5个1000吨级泊位进行改扩建的同时，新建7个2000吨级的泊位。项目配套铁路专用线，形成年吞吐能力铁路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中心。届时，从百色出发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相比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的时间，将成为西南地区大宗货物通江达海成本最低的出海通道。目前，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截至5月，已完成投资约3亿元。百色公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推动滇秦桂交易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1: 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请听贵港台记者陈慧燕、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0: 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贵港市税务部门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研发成本明显减低。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秦德华：
7: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啊，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啊，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0: 2025年，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09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09亿元。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制，贵港市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能。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邓桂光：
8: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审批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利的一个支持。
0: 2025年，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厅，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移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纳互动服务8.3万余次，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贵港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费新宁：
9: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0: 广西台消息，5月30号，全区强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城港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强边固防历次专题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再部署再深化。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兴边富民和强边固防、打击惩处与建章立制各项工作，把管控与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立足边境治理实际，精准分析研判，正视短板不足，深挖问题根源，加强总结提炼，扎实推进一案三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

0: 点，要讲求方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协同联动，在实战中优化管控措施，健全工作机制，聚焦主责主业，创造过硬业绩。要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践行忠勇慎勤，做到严细申实，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激励保障，全力以赴守好边境防线，筑牢安全屏障。会前，各市各相关厅局与会人员深入防城港边境一线执勤点位，开展实地和实战观摩。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至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0: 广西台消息，5月3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6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2批7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2批75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这几天柳州持续高温，而在柳工大道的一处爱心物资接收点，有一群人偏偏选择往最热的地方扎堆，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地震灾情发生以来，正是这些默默坚守的身影，在爱心人士与受灾群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朱小刚的报道。
2: 这个位于柳工大道上的爱心物资接收点，从5月18号启用以来，每天都有约100到120人次的志愿者前来，义务从事物资搬运、清点、入库、转运等工作。据了解，这些志愿者来自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他们当中有人放弃休息时间，有人放下手头工作，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志愿者韦守思：
3: 我们城东区政府20号开始组成了一个党员突击队，支援我们柳南区的这个抗震救灾工作。第一天开始的话，就当天就装卸了这个42车的一个爱心的物资。
2: 志愿者宋家全是5月22号加入到队伍中的，他是外运公司的一名叉车司机，因为技能过硬，他几乎是整个接收点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每天服务超过10个小时。志愿者宋家全：
4: 就是纯粹想心里爱心吧，就是觉得大家都不容易的，所以想过来帮帮忙，为那些地震受灾的群众们做点贡献吧。
2: 搬运物资是体力活，而物资清点、入库等统计工作同样消耗也不小。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女性志愿者负责。为了让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他们的工作格外细致认真，同时也不乏干劲与韧劲。志愿者廖一颖：
5: 我们经过志愿者非常的细致，非常的耐心，有韧劲，有干劲，在工作过程当中也积极的去配合这边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工作要求，去团结协作完成相关的一个工作任务。
6: 广西新闻发布。
1: 5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介绍155时期广西律师行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举措。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7: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西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从396个发展到599个，党组织覆盖率从62.31%提升到73.57%。新发展党员律师262名。五年来，全区职业律师从约1.5万人增加到超过2万人，律师事务所从955家增加到1193家，组织律所与各类商协会结对共建、开展法制体检等活动1000多场，服务企业6590家，被平路运河等重点项目组建了203人的法律服务团队，做到法律服务跟着项目走。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广西律师行业党委书记梁和民：
8: 律师们走进全区120个产业园区，深度服务园区的企业。我们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共服务群众31。

0: 万余人次，开展广西公益律师巡礼活动，组织35家律师事务所以74个村结对共建，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区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15万件，法律援助工作实现量质提升。
1: 去年，自治区司法厅选派50名青年律师到司法所实践锻炼6个月，直面老百姓最真实的法律需求。他们累计提供法律咨询超过8600人次，调解纠纷近600件。今年自治区司法厅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同时探索律师事务所、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协调联动机制，持续为青年律师成长提供平台。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处长、广西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秦真：
2: 15/5期间呢，我们要继续加强与高校法学院的联合培养，共建更多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基地，完善青年律师参与行业治理和学术交流的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挑大梁当主角。
1: 进入15/5时期，广西将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部署，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整合组建高水平法律服务团队，让律师力量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同时，广西将推进人工智能加法律服务深度应用，支持律所和法律科技企业合作，培育一批数字化法律服务标杆。南宁市律师协会会长周海传：
3: 15/5期间，我们将推动数字律师的建设，一要搭建全区律师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律师业务管理系统智能化升级；二要鼓励律师事务所引进法律科技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要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大法律科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是要探索建立智慧律所的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动行业整体提升数字化水平。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5月30号，2026年广西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暨阳光助残贵品出圈助残就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南宁举办，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通讯员蒋寿兰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广西百色市扁担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桂林市聋哑学校、广西非凡卤味进行了助残就业产品及就业赋能推介。广西助残就业宣传 AI 数字人形象小光正式发布。小光寓意以微光聚暖阳，以科技力量温暖残疾人的心。又将壮族摸咩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子云：
7: 我们公司慈济的生产基地就在残联的康复中心，现在我们公司有残疾人30多位帮我们制作我们的香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回收和销售，给到他们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技能。
6: 阳光助残贵品出圈助残就业产品推介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活动已成为广西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重要品牌。本次活动面向全区14个市，甄选出20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1000多款优质产品，涵盖非遗产品、特色农产、手工艺品及盲人按摩服务等品类。现场设置助残就业展销市集、特色展区，3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产品集中展示展销，5家助残就业企业开展现场路演推介与典型案例展示，同时上线2026年助残产品专区，搭建带货、带岗、带项目直播间，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多元的助残就业帮扶模式。广西南宁市壮锦印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小娟：
8: 通过阳光助残贵品出圈活动，我们企业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我们的产品最远的话是销到欧美那边去了，整体的销售额像去年的话就是年产值有500万这样子。
6: 十四五以来，广西残疾人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残联积极推动实施广西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深入开展阳光助残基地、美丽工坊、阳光贵手等帮扶项目，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提质增效，大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下一步，

0: 即将持续推进阳光助残基地、美丽工坊、阳光贵手等帮扶项目，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质效，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陶红新：
1: 大力发展残疾人就业创业，累计为8万多名残疾人提供技能培训，为36.36万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率达到59.33%，比13米末提高了7.53个百分点。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5月29号，2026年广西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南宁举行。亚洲女飞人、中国短跑名将韦永丽、举重名将蒋慧花等60名优秀运动员正式告别竞技赛场，光荣退役。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谢川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三名退役运动员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时纷纷表示，赛场有终点，但体育热爱无止境，退役不是体育梦想的落幕，而是人生逐梦的全新开启，将坚守初心使命，传承体育精神，在各自新岗位传递体育力量，助力广西发展。短跑名将韦永丽退役后将转型成为高校体育教师，把赛场淬炼的坚韧意志、拼搏精神融入教学，立足新岗位，持续为广西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5: 虽然说我现在离开了体育局，但是我进入到学校里面之后，也有跟体育这边有合作，找一批优秀的人才，后续也希望我们继续把广西的田径事业慢慢继续做好，然后更上一个台阶吧。
4: 整场仪式庄重温暖，回顾了每一位体育健儿逐梦征程，多年来运动员们寒暑苦练，潜心打磨竞技本领，在赛场奋勇争先，屡创佳绩，为国争光，以热血身影定格无悔青春，更以坚实足迹见证广西竞技体育稳步前行的发展步伐。退役运动员谭卓凡不忘叮嘱现役的师弟师妹注意预防伤病。
6: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状态不好，就要及时调整，不要死磕一个动作，防止受伤，因为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尽量的注意安全，不要受伤。
4: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共有354名运动员光荣退役，其中组织安置率为7.6%，自主择业率为92.4%，累计发放自主择业经济补偿费1.09亿元，人均约34万元，资助315名运动员进入高校深造，核发教育资助金355万元，选派33名退役运动员下沉基层体校任教，超60%获得留任。同时积极挖掘宣传24名退役运动员转型成功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广西体育健儿拼搏奋进、逐梦星辰的良好风采。韦永丽寄予年轻运动员拥有美好的未来。
5: 我希望运动员们在这个运动员时期多学一些技能，只有技能越多，你面对社会、面对工作的挑战能更加的从容，所以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2: 近日，机器人企业出海工作推进会暨广西机器人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召开，就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场景应用需求、市场开拓策略等事项进行深入交流对接。与会代表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调研，深入了解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平台建设情况及其对机器人产业出海的协同赋能成效。
3: 近日，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年》，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国内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同时也宣布广西作为江海库区等要素齐全的水域，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

0: 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撞景足球、撞景球服、撞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撞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撞景。
1: 撞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9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流逢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抬棺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7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住征车吊翠翁。松笑如闻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时，论人应不失刘冯。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

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仅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

0: 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0: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0: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1: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0: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

0: 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嗯，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

0: 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交通安全提示，
3: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4: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5: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6: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7: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7: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胡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胡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胡饼拿走了，自然而然地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 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于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他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六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 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勋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桂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完，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啊。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收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不仅诗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同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同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同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索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同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同名字四处乱画了，败坏文同的名声了。文同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同，信中写道，仅缘此例，让文同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同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其实苏东坡和文同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同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同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为对方作画。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同身体的实际情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同为新楼作赋。 但迟迟未见文童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

0: 此时文童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但是他还是没将事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话。不久，油尽灯枯的文童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宋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田穗，他说书中写的宋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啊，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啊，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在馆阁中供职。陈胡啊，喜欢别出心裁，将原本指肚子不舒服的害肚痢改成了感风部。古人将得病的外因归结为六方面，即风寒暑湿燥火。陈胡的意思呢，就是自己因为伤风的疾病不能到岗工作，特此请假，就不是肚子不舒服了。感风部一词也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部就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了官员请假休息。

0: 的托词。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一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个人，孰不个人？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不
4: 舍。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爱上别人就是要把自己的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员，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
11: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2: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会从星河照亮祖国的山海。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一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九十二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3: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重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3: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4: 众所周知，零至三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零至三岁的宝宝需要科学地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零至三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3: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4: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3: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4: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3: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您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4: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

0: 将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它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它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0: 总的来说，提高0-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嗯，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哦，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嗯，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 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嗯，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0: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3: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4: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5: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6: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3: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宣大辉，来自实验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来自仁和小学三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山发糕河制作技艺。
0: 灵山发糕河本地称为发河，是以大米糖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灵山县各地都有食用发糕河的习俗。发糕河最早用作祭品，由于风味独特，制作精美，又有阴邪福糕，象征发财吉利，逐渐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特色食品。
1: 在历史上，灵山曾是广东辖地，因此灵山的许多风俗习惯都保留了广东的传统。就是在春节清明期间，灵山县人民都会制作发糕，连同其他祭品一起去祭拜祖先，因此整个县内也不缺乏制作发糕盒的师傅。
0: 灵山发糕盒制作技艺以在灵山县城制作为主，辐射到周边多个乡镇。灵山县大部分乡镇在过年和清明

0: 的时候制作发糕盒比较多，多用于祭祖扫墓。当地民众认为发糕盒代表吉利、顺利、发财，是祭祖扫墓必不可少的祭品，因此发糕盒制作技艺一直流传至今。
1: 在灵山县内，各村都有妇人会制作发糕盒。发糕盒在灵山人的生活中用途很广，在婚嫁、乔迁、寿诞、出生、升学等仪式都会备上发糕，用作点心赠送亲友等，寓意顺顺利利、步步高升、发财如意。
0: 那如何去制作发糕盒呢？据我了解啊，工序还是比较复杂的，从原料到成品需经水浸、淋洗、拉浆、磨粉、脱水、混合搅拌、灌笼、发酵、气蒸等工序。传统手工做法，先要将米浸泡数十天，然后用水将米漂清，再把米磨成细粉状，之后再按一定的比例在米粉中拌入猪油、红糖、酵母后调成糊状。
1: 经过40到90分钟的发酵后，将调制好的米糊放入容器内，再用大火蒸10分钟左右，之后再改小火蒸40分钟。与此同时，也在蒸笼内放入3个内空的小主管，用于蒸汽上油之用。最后，做好的发糕盒要等晾凉了再取出来，这样发糕才不会出现坍塌的情况。
0: 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出来的灵山发糕盒，口感松软香甜，老少皆宜。
1: 从传统的祭品演变成灵山的传统小吃，发糕盒已经成为与灵山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食品，体现了灵山本地的稻米文化和饮食文化。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宣大辉，
1: 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两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 而他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青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吨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青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青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暂竹》，作者杨辉宏。我喜爱岁寒三友梅松竹，喜爱梅花的美丽，喜爱松树的劲拔，更喜爱竹的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竹在植物中被称为君子，有不可折腰、高风亮节的象征。人们总喜欢在居家内外种植竹子，意为不屈不挠、有骨气、步步高升，故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我老家屋旁种有一片竹子，竹子品种多样，乐竹、丹竹、广宁竹、垂丝竹等应有尽有。密密麻麻的竹子已形成竹林，一条挨着一条，直耸入云。那竹林是生长在险坡上，家人种竹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记得以前每逢汛期，亲人总会担忧屋前屋后被大水冲垮，雨后就会去查看损失，回来总会欣喜地说

上叶子，却依然清脆欲滴。萧瑟的秋风让它们摆弄着优美的舞姿。冬天到了，寒风呼啸，自然界中许多植物均已枯萎，可它们还是把翠绿的生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真令人佩服。这正是岁寒之友所具备的骨气。竹的作用还有很多，可做成农具，比如簸箕、篓子、箩筐等，还可用作晾衣杆，又可用于建筑工具。房子外墙装修用的，则是用竹竿搭成的架子，供建筑工人攀爬，坚固结实，真乃四大君子之一。如今我不曾在老家生活，可我对竹的赞美之情从未削弱。于是在家里种一文竹，竹节虽细，但依然一节接一节，叶子绿油油。修枝造型，底部堆假山，修条蜿蜒小路直穿竹下，别有风味。我将其放于阳台处，这几天北风偏大，把竹枝吹打得摇曳不定。我还曾担心它被风吹倒，可几天过去依然保持着挺拔向上的姿态。我也曾尝试搬回室内培植，可没几天叶子黄了，我甚是忧心。经过专业人士指点，我剪去淡黄的枝叶，没多久果然长出了新芽。此时见此景，触真情，仿佛身临其境，陶醉其中。我就想起诗歌《竹石真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还真有此意。好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强者的光辉形象完全塑造在我面前。有时忙碌一天，带着劳累的身躯观赏此景，身心忽然变得轻松起来。人们在生活、生育、情感等方面常常都用竹来形容，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用胸有成竹，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用名垂竹帛，指儿童时期的朋友，用竹马之友，形容男女儿童之间两小无猜的情状，则用青梅竹马。我赞美竹，喜爱竹。

0: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然后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8: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17: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10
17: 第十位，上榜14。

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深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10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位。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十一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内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 Jay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ay Badway Jump。

0: 第四位
1: 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4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亲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 玻璃。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1，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失婉约柔情的古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凌绝顶》。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a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 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a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arry With You Never

我的梦里你是微笑的，飞行很焦虑，头发太长没时间打理，每天下起暴雨，我的歌有没有经常听 ？My girl， 我从 CD 我 back to the band， 我多想你看到我的璀璨，现在手机我换了又换，收藏你的。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4: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5: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4: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5: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4: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

0: 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中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越

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欣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地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榔、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六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冲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妖可娆，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后

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1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1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

0: 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后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头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岗、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

0: 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8，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墟镇虚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虚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墟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景，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9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景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景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小主播陈子炫，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说到桑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古书、古地方志、农业志、经典佳作、名著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述。
1: 其中桑叶在《本草纲目》中有如下记载：桑其心之精神也，蚕食之称文章，人食之老翁为小童。桑叶又名神仙草，它还被国际食品卫生组织列入人类21世纪十大保健食品之一，是人类绿色新食品源。
0: 小董浓桑茶发源于钦州钦北区小董镇，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浓桑茶的原型是用晒干的桑叶直接熬制成凉茶饮用，因为小董天气常年连绵湿热，导致当地居民十分容易上火热气。
1: 而当地人在种桑养蚕的过程中发现桑叶也可以烹食，且喝桑叶凉茶可以缓解热气，于是当地人便开始将桑叶晒干保存，而后发展成为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小董浓桑茶以精选桑枝顶端往下的前5片叶子为原料，需经采桑、洗晾、切叶、杀青、揉捏、烘干、消毒等工序才能制作完成。
1: 其中杀青步骤是关键，小董浓桑茶采用的是高温杀青法，也称蒸青。杀青通过蒸发桑叶、鲜叶部分的水分，使茶叶变软。它的独特之处是可以消除散发桑叶的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0: 具体的制作流程分为3步。第一步，将新鲜嫩绿完整的桑叶采摘下来，反复水洗干净后放在阴凉通风处阴干，之后将桑叶去除叶柄并叠成8到12层，再切成条叶。
1: 第二步，将切好的茶叶放入蒸笼内蒸5分钟，再摊开放凉。
0: 第三步，放凉后经摊滚、干燥、摊凉等程序，冷却后筛掉粉，细碎末就可以了。
1: 做好的浓桑茶可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茶汤清澈明亮，清香甘甜，鲜醇爽口。同时浓桑茶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是亲朋好友走访送礼的佳品哦。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陈子炫，
1: 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换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也许您会问，豪科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7: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介绍灵山铜鼓。每当大家提到灵山铜鼓，总会被佢精美嘅造型以及图案所吸引。仲有呢啲已经生咗铜青嘅鼓面，让人仿佛阅读咗一本史书，进而将大家带到战鼓隆隆、烽烟四起、马嘶人叫嘅古战场。中国制造铜鼓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起初在黄河流域地区，以后向南北扩展。钦州市境内发现铜鼓在宋朝，宋书《与地纪胜》当中有记载，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马伏波所遇，游魂乃诸葛武侯精蛮之器。咁根据呢个讲法，岭南地区嘅铜鼓系东汉时期，亦都系马援南征交此时所带嚟嘅，以助军威。中国出土嘅铜鼓有好多处，以其出土地方而命名。现代铜鼓研究者咧就将佢哋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涌型、砖儿型、马岗型、北流型、灵山型同埋西盟型。按照宋书的讲法，宋朝那时钦州已经掘得铜鼓，以后因掘得铜鼓而起名的就有铜鼓村、铜鼓岭等等。明清时期，老百姓偶尔得在地下掘得铜鼓，一是官府没收，二是送进寺庙，三是私家收藏。清代时期，钦州学宫、灵山县高山大庙、燕端文武庙、镇南开庙、六峰山三清庙等都收藏过铜鼓。钦州大寺的冯敏昌屋企亦都收藏过6、7面铜鼓。灵山铜鼓以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依家现存大概38面，分别收藏于广东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钦州市博物馆及埋灵山县博物馆等处。灵山铜鼓的形制接近北流形，鼓面宽50到105公分，高30到86公分，外观上面体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平展收港或者等于鼓身，边缘伸出但是不下接，胸腹微突，最大径居中，胸以下是逐渐收窄成腰。鼓面分布有青蛙，有些青蛙上面还背着一些细青蛙。鼓面中心太阳纹光体圆突如饼，光芒细长如针，有7芒到12芒不等。而装饰纹多以鱼鲟分纹，以奇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其他的纹圈适以轮。

文、云文、半圆文、直文、四棒花文、松形文、水波文、禅文等等，动物形象逼真，熠熠如生。灵山铜鼓同其他类型的铜鼓一样，主要的金属是铜、锡、铅。专家曾经在18面灵山铜鼓上面取样，用电子探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除了铜、锡、铅之外，还有硫、铁、锌、锑等等元素，其中含铅量是最高的。预定铜鼓当中的原铜位数比值，就得知灵山型铜鼓的矿材来自北流、横县、蓉县以及周边各县的矿区。正因为如此，近代和现代的铜鼓研究专家和学者大多都认为，灵山铜鼓铸就应该是在南北朝至唐朝期间，与宁氏家族统治桂南以及粤西南密切相关。拥有铜鼓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宁氏家族当年在欣然地区乃至广西南部统治百年，他们是公门世家，地位显赫，拥有自己的武装，尤其是宁长真受朝廷调遣率兵北伐高丽，行军作战冲锋陷阵就需要战鼓助威。从中可以推断，灵山型铜鼓应该是宁氏家族铸造的产物。灵山铜鼓的出土不单止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国外亦都有关注。其中在1902年，德国学者克格尔在他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中就有提过灵山铜鼓。另外，在1996年11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要求与广西博物馆合作研究，并且派人前来考察。可以讲，灵山铜鼓造就了岭南文化，亦都见证了殷周历史的悠久。好的，今期的灵山铜鼓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慧。下次再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开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

0: 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乌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摔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看到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像是大理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 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下。好，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8: 抖音吹哨，就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管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

0: 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0: 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6: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新北区 FM89.2， 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荆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澎湃动能。
1: 贵港市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柳州连日高温，各行各业志愿者坚守岗位，为受灾群众传递暖心关爱。
1: 2026第三届中国再生有色金属科技大会在梧州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迎来新节点，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注入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及通讯员的报道。
4: 5月2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新纳马二号隧道正式进动施工。这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广西段首座施工的单动双线隧道。新纳马二号隧道全长2420米，隧道出口与黔桂铁路河池西站普速与高铁换乘站衔接，是柳州至金城江区间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中铁广州工程局黔桂二线二标项目经理部副经理张震：
5: 我们这个隧道是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专门建设了智能钢构厂，里面配备有11台智能机械臂，也是通过这些大机配套和智能设备，真正的在施工中就达到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解人、智能化无人的新质生产力要求。
4: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定制一动一测施工方案，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磊：
6: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广西段新建铁路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5座，新建桥梁76座，目前已开工16座。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4: 5月21号，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白色铁路最长隧道上里隧道正动掘进突破10000米，为如期实现贯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位于白色市乐业县境内的上里隧道全长17276米，共穿越6条断层破碎带，同时下穿银白高速公路与长沙河主河道。为克服施工中的困难，参建单位采用长隧短打、多面掘进施工策略，建立地质 CT 加实时监测双重预警体系，提升施工效率。目前上里隧道共有斜井、辅助坑道等9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最高日掘进可以达到32米，预计2027年底可实现全隧贯通。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运输能力。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 64.3%， 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 91.6%， 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 64.8%。5月23号，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渝宜高速八标段欧动服务区至主线上跨305大桥桥头共 1.3 千米路基工程顺利通过交接验收。该标段挖方总量 382.88 万方，填方总量 179.97 万方，最大挖方高度达 64.7 米。渝宜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重要一段，项目建成后将纵向衔接在建的柳州、经河山至南宁高速公路以及全南高速等交通大动脉，对加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带动沿线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凭陆运河建设机遇实施的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正加速推进。5月23号，在位于百色右江区的长三角先进产业制造园内，道路修建、场地平整等基础设施正在建设。据了解，园区的基础设施工程是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百色工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7: 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中央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供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
4: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建设周期从2025年至2030年。项目以港口建设为龙头，主要对田洋港二塘作业区原有5个1000吨级泊位进行改扩建的同时，新建7个2000吨级的泊位。项目配套铁路专用线，形成年吞吐能力铁路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中心。届时，从百色出发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相比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的时间，将成为西南地区大宗货物通江达海成本最低的出海通道。目前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截至5月已完成投资约3亿元。百色工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7: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推动滇秦桂交易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2: 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请听贵港台记者陈慧燕、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1: 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贵港市税务部门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研发成本明显减低。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秦德华：
8: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啊，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啊，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1: 2025年，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09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09亿元。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制，贵港市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能。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邓桂光：
9: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整体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
1: 2025年，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厅，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移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纳互动服务8.3万余次，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贵港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费新宁：
10: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5月30号，全区墙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征港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墙边固防历次专题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再部署再深化。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兴边富民和强边固防、打击惩处与建章立制各项工作，把管控与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立足边境治理实际，精准分析研判，正视短板不足，深挖问题根源，加强总结提炼，扎实推进一案三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要讲求方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协同联动，在实战中优化管控措施，健全工作机制，聚焦主责主业，创造过硬业绩。要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践行忠勇慎勤，做到严细申实，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激励保障，全力以赴守好边境防线，筑牢安全屏障。会前，各市各相关厅局与会人员深入防城港边境一线执勤点位，开展实地和实战观摩。
2: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至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此次修订结合广西实际，细化了红十字会参与、推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等三救三献职责。对自治区红十字会发展同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地方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规定，还专门规定边境地区红十字会应当加强当地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阵地和网络建设，保障边境地区群众生命健康。同时建立健全全方位监督体系，规定红十字会依法接受政府及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监督，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健全监事会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并明确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设立社会捐赠资金专户，实行专账管理，及时公布捐赠款物收入使用情况，保证公众知情与监督权利，依法维护红十字会公信力。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1: 广西台消息，5月3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6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2批7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

0: 前第十二批75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这几天柳州持续高温，而在柳工大道的一处爱心物资接收点，有一群人偏偏选择往最热的地方扎堆，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地震灾情发生以来，正是这些默默坚守的身影，在爱心人士与受灾群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朱小刚的报道。
2: 这个位于柳工大道上的爱心物资接收点，从5月18号启用以来，每天都有约100到120人次的志愿者前来，义务从事物资搬运、清点、入库、转运等工作。据了解，这些志愿者来自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他们当中有人放弃休息时间，有人放下手头工作，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志愿者韦守思：
3: 我们城龙区政府20号开始组成了一个党员突击队，支援我们柳南区的这个抗震救灾工作。第一天开始的话，当天就装卸了这个42车的一个爱心的物资。
2: 志愿者宋家全是5月22号加入到队伍中的。他是外运公司的一名叉车司机，因为技能过硬，他几乎是整个接收点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每天服务超过10个小时。志愿者宋家全：
4: 就是纯粹想心里爱心吧，就是觉得大家都不容易的，所以想过来帮忙，为那些地震受灾的群众们做点贡献吧。
2: 搬运物资是体力活，而物资清点、入库等统计工作同样消耗也不小。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女性志愿者负责。为了让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他们的工作格外细致认真，同时也不乏干劲与韧劲。志愿者廖一颖：
5: 我们经过志愿者非常的细致，非常的耐心，有韧劲，有干劲，在工作过程当中也积极的去配合这边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工作要求，去团结协作完成相关的一个工作任务。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5月30号2026年广西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暨阳光助残贵品出圈助残就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南宁举办，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通讯员蒋寿兰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广西百色市扁担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桂林市聋哑学校、广西非凡卤味进行了助残就业产品及就业赋能推介。广西助残就业宣传 AI 数字人形象小光正式发布。小光寓意以微光聚暖阳，以科技力量温暖残疾人的心。又将壮族摸咩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子云：
7: 我们公司慈济的生产基地就在残联的康复中心，现在我们公司有残疾人30多位帮我们制作我们的香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回收和销售，给到他们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技能。
6: 阳光助残贵品出圈助残就业产品推介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活动已成为广西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重要品牌。本次活动面向全区14个市，甄选出20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1000多款优质产品，涵盖非遗产品、特色农产、手工艺品及盲人按摩服务等品类。现场设置助残就业展销市集、特色展区，3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产品集中展示展销，5家助残就业企业开展现场路演推介与典型案例展示，同时上线2026年助残产品专区，搭建带货、带岗、带项目直播间，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多元的助残就业帮扶模式。广西南宁市壮锦印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小娟：
8: 通过阳光助残贵品出圈活动，我们企业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我们的产品最远的话是销到欧美那边去了，整体的销售额像去年的话就是年产值有500万这样子。
6: “十四五”以来，广西残疾人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残联积极推动实施《广西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阳光助残基地、美丽工坊、阳光贵手等帮扶项目，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提质增效，大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进阳光助残基地、美丽工坊、阳光贵手等帮扶项目，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质效，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陶红新：
9: 大力发展残疾人就业创业，累计为8万多名残疾人提供技能培训，为36.36万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率达到59.33%，比13年末提高了7.53个百分点。
0: 5月29号至31号，以“城市矿山聚梧州，科技引领铸新材”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中国再生有色金属科技大会在梧州举办。现场汇聚多名国内知名院士专家、400多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代表及相关部门领导嘉宾，抢抓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机遇，深化产学研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0: 本次大会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设置开幕式、分会场、梧州再生金属企业展览、高新技术对接超市等主要活动。大会期间，梧州共签约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助推当地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周全法：
11: 数字转型啊，是我们再生有色必须要跨的这么一道门槛，要以经济效益作为一个核心价值，把数字化、智能化提到一个议事日程。整个会议对我们数字转型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契机。
10: 大会设置了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2026年智慧八桂高层次专家广西行活动，重点聚焦再生旅美、再生迁新、污染防治和回收体系、新能源固废、绿色低碳利用等前沿方向开展技术研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涛：
12: 我们回收的时候啊，它铝里面不仅仅是金属铝，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还有铁啊，还有铅锌啊等等等等，利用这个再生资源生产高品质的这个新的铝材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采用真空的方法来实现这种金属再生回收的，值得我们关注。
10: 再生铜、再生铝、稀贵金属回收加工等领域优质企业亮相高新技术对接超市，向同行展示再生金属绿色回收拆解技术、高效提纯工艺、智能化生产装备等技术创新成果与转型发展成效。梧州市新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周国元：
13: 我们公司是回收4G一脑、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和空调，还有电脑，把这些家电回收回来之后就拆解，分解成线路板啊、塑料啊、铁皮，再重新提电筒的。
10: 广西南方交联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长卓延杰表示，依托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产业协同优势，再生金属企业在梧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4: 我们原来做铜年产值在35个亿左右，这些是电力电缆民用的工程的，那边是光伏新能源光伏的，梧州是就是再生资源集中地，一个运输也方便，是马头啊也在这边。
10: 近年来，梧州市成功创建了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国家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试点城市、国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等金字招牌，成为全国极具竞争力的再生金属材料产业集聚地，初步建成回收、拆解、粗加工、精深加工、终端产品及贸易一体化、上中下游企业相互衔接配套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培育了再生金属材料产业规上企业49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36亿元。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日前， 2026年广西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南宁举行，亚洲女飞人、中国短跑名将韦永丽、举重名将蒋慧花等60名优秀运动员正式告别竞技赛场，光荣退役。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谢川的报道。
15: 活动现场，三名退役运动员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时纷纷表示，赛场有终点，但体育热爱无止境，退役不是体育梦想的落幕，而是人生逐梦的全新开启，将坚守初心使命，传承体育精神，在各自新岗位传递体育力量，助力广西发展。短跑名将韦永丽退役后将转型成为高校体育教师，把赛场淬炼的坚韧意志、拼搏精神融入教学，立足新岗位，持续为广西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16: 虽然说我现在离开了体育局，但是我进入到学校里面之后也有跟体育这边有合作，找一批优秀的人才，后续也希望我们继续把广西的田径事业慢慢继续做好，然后更上一个台阶吧。
15: 整场仪式庄重温暖，回顾了每一位体育健儿逐梦征程，多年来运动员们寒暑苦练，潜心打磨竞技本领，在赛场奋勇争先，屡创佳绩，为国争光，以热血身影定格无悔青春，更以坚实足迹见证广西竞技体育稳步前行的发展步伐。退役运动员谭卓凡不忘叮嘱现役的师弟师妹注意预防伤病。
17: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状态不好就要及时调整，不要死磕一个动作，防止受伤，因为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尽量的注意安全，不要受伤。
15: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共有354名运动员光荣退役，其中组织安置率为 7.6%， 自主择业率为 92.4%， 累计发放自主择业经济补偿费 1.09 亿元，人均约34万元，资助315名运动员进入高校深造，核发教育资助金355万元，选派33名退役运动员下沉基层体校任教，超60%获得留任。同时积极挖掘宣传24名退役运动员转型成功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广西体育健儿拼搏奋进、逐梦星辰的良好风采。韦永丽寄予年轻运动员拥有美好的未来。
16: 我希望运动员们在这个运动员时期多学一些技能，只有技能越多，你面对社会、面对工作的挑战能更加的从容，所以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初夏广西便开启蒸桑拿模式，今夏气温走势还会有哪些变化？
0: 北海河浦一市民没办过保险，却持续被扣费近2年，这样的蹊跷事儿是如何发生的？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千亿级化工旗舰启航，华裔钦州基地全力打造先进新材料产业高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玄明率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来钦视察，做好向海文章，奋力打造向海经济新高地。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我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光荣上榜。墙边库房专题播出，向海谋发展，渔村换新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网格扎根铸魂工程，
3: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苏媛媛报道。在北部安畔，一座现代绿色化工新城正拔地而起。上海华裔集团响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钦州布局总投资超千亿的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从能源化工到高端新材料，这里正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成为广西向海图强战略的重要引擎。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规划占地8平方公里，总投资约1000亿元，设计产值超1000亿元，涵盖能源化工、盐化工、氢烃裂解产业链。走进基地，只见巨型化工装置林立的园区里，塔冠高耸，管道交错，处处彰显活力与生机。目前基地一二期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重点发展 EVA 等烯烃新材料。广西华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全勇。
5: 华裔钦州一体化基地一共分为三期建设，我们一期呢是以现代煤化工为主，二期项目呢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做丙烷脱氢以及丙烯的下游的这个一个产业链，还有一个是做盐化工，做烧碱和聚氯乙烯的产业链。两个项目呢一共投资是这个189亿，那么加上一期我们总投资大约在350亿左右。
3: 这座化工航母的崛起速度令人惊叹，2017年一期项目开工，2021年投产，二期项目189亿元投资紧随其后，三期项目总投资约550亿元，首批装置已基本完工。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累计实现工业产值达660亿元。今年一季度，基地再创45.5亿元产值，全年目标直指220亿元。
5: 我们的投资的脚步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停过，我们2023年的3月份就是又开始开工了嘛。我们在2025年的年底，虽然有部分的三期的装置建成，2026年，预计在2季度开车。
3: 作为广西首个千亿级单体工业项目，华裔钦州基地不仅是一座化工超级工厂，更是钦州石化产业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它的带动下，钦州石化产业实现了从一张白纸到全国15强的跃升，其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集聚的效应正在深刻改写北部湾的产业版图。
5: 接下来我们下游还会重点发展高端新材料和专用化学品，与地方的制造业联动发展，以我们华裔基地为核心为中心，我们可以辐射到周边的一些化工企业，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一体化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联动。
3: 进入15/5时期，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的建设模式将迎来重要转变。与过去集中推进一期、二期、三期项目的做法不同，未来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成熟一个、落地一个的动态发展策略，确保项目推进与市场需求、技术研发紧密衔接，持续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未来这里每年超千亿产值的高端化工产品，满足汽车轻量化、新一代光伏材料、医疗、高端包装等制造业发展需求，将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直达东盟市场，书写新时代向海经济的壮丽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3: 记者吴俊飞、周丽红报道。 5月26号到28号，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玄明为团长的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围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议题，赴我市开展界别视察。市政协主席吕洪安陪同视察并主持座谈会。视察团先后深入广投强强碳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华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广西恒益新材料有限公司、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陆屋临港产业园等企业和项目现场，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互动交流，详细了解钦州市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向海经济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视察团认为，钦州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海洋强区的决策部署，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化通道加贸易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海洋装备制造等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在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视察团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准确把握向海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临港产业集群培育、优化资源要素保障等，以更高站位谋划向海发展，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弱项，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发展盛世。要积极主动作为，做足用好平陆运河这篇大文章，努力破解向海经济发展突出瓶颈和问题，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做强临港产业集群链条，加快推动北部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领域，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政协经济、民建、工商联等界别部分委员以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同志参加视察。副市长高威在座谈会上介绍我市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向海经济工作的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席王文远、秘书长许阳苑陪同视察或参加座谈。融媒体记者陆燕报道。近日，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经过广泛动员、组织推荐、严格评审和社会公示，全区共有10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其中，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榜上有名，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代表。何留明长期致力于妇科肿瘤微无创治疗领域，潜心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科普推广。他凭借扎实的研究与实践，填补了钦州市子宫腺疾病疾病微无创治疗的技术空白，成功攻克凶险的剖腹产、疤痕位置妊娠合并胎盘植入的诊疗难题。其主导的微无创治疗典型案例不仅在全市创下先例，更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在深耕技术创新的同时，何留明始终不忘医者初心，常年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和健康科普宣讲，积极推动全区农村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项目落地，以精湛医术和无私大爱护佑女性健康，彰显了新时代医者的担当与情怀。一直以来，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锚定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目标，深耕产学研融合，攻坚核心技术，厚植科创沃土。在八桂大地上，一批批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扎根产业一线，深耕科研前沿，坚守惠民初心，以矢志不渝的坚守、攻坚克难的担当和务实笃行的创新，让科创星火汇聚成磅礴力量。此次获评的10名先进典型，正是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实干的生动缩影。记者陈辉、通讯员唐贵斌报道。沁南区犀牛角镇的乌雷、大环等滨海村落正悄然焕发崭新生机，昔日仅供渔船停泊的避风港湾，如今已然变身备受青睐的滨海文旅胜地。 当地依托秀美海景、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把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了一幅边防稳、海岸美、渔民富的乡村振兴图景。近日，记者在沁南区犀牛角镇乌雷社区看到大濠特色养殖、滨海旅游民宿等产业健康发展，乡村振兴步伐稳健。近年来，犀牛角镇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边民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毗邻三良湾景区的地理优势，乌雷大环不少渔民实现了从捕鱼人到店主人的身份转变。乌雷社区的墨海精品客栈就是典型一例。墨海精品客栈经营者许赞纯：
6: 比如说五一啊，还有国庆节啊，那个时候的收入还是可以的，节假日的话一天就两三千块钱应该是有的吧。
3: 在文旅产业稳步发展之余，村落还同步壮大海洋养殖产业，引导群众养殖大蚝、对虾、青蟹等特色海产品。秀渔溪里渔民不再船闲人荒，而是有活干、有钱赚。2025年，大环社区通过集体资产租赁、养殖项目入股等方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同比增长22.3%。产业发展有效拓展群众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扎实。大环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少宪：
7: 再一步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这块，促进旅游产业跟我们的养殖业融合，增加我们村民的收入。
3: 犀牛角镇坚持生态与固防并举、守海与富民共生的理念，借助数字海防、智能监控与网格化治理，严密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全镇还常态化开展海上垃圾清理工作，悉心守护蓝色海岸生态风貌。今年以来，辖区累计劝阻违规登岸13人次，查获回流人员50名，清理违法违规船舶16艘，清运各类海洋垃圾150余吨，全力守护海域安宁洁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3: 记者张荣新报道。日前，国家岐黄学者、贵派中医大师姚春教授带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团队等一行，莅临钦州中医医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活动当日，慕名而来的患者一早就在诊台前排起长龙，有序候诊。面对就诊患者，姚春教授秉持中医辨证施治理念，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细致梳理每位患者的病情病因，精准研判病症，同时灵活运用通阳散结、针药并用之法，为患者对症施治，并在诊疗过程中手把手带教市中医医院跟师的医务人员，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诊疗经验。国家岐黄学者、贵派中医大师姚春：
8: 这次来这个钦州的话呢，带着团队来呢，主要是想这个把优质的资源下沉到基层，那么把我们的比较好的诊疗技术的话呢，能够带到这个老百姓的身边。同时的话呢，我们也通过师带徒，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的话呢，传承到基层的这个医务工作者，让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的话呢，诊疗水平能够得到提高。
3: 通讯员吴晓文报道。5月27号，位于沁南区青菜头海域的绿旗马面屯智慧养殖基地传来丰收喜讯，由广西安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首批试养的绿旗马面屯陆续起捕上市，鱼苗成活率高达95%，标志着这家国有建筑企业跨界进军海洋产业的向海经济实践正式迎来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作为北部湾首个规模化养殖绿旗马面屯的国有企业，安州公司立足沁南区海洋资源优势，与烟台大学紧密合作建成智慧养殖基地，在企业多元发展与向海经济新路径上迈出了关键一步。5月30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共93件信访件，来电46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1件、水类33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 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5件、桂林9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6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4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千逆级化工旗舰起航，华裔钦州基地全力打造先进新材料产业高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玄明率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来钦视察，做好向海文章，奋力打造向海经济新高地。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我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光荣上榜。墙边故房专题播出，向海谋发展，渔村换新颜。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流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

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卧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城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一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看到钦州湾大道泥桥路口、钦州湾启才路口、延陵峰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